听众朋友你好，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人刚醒来，有人正准备入睡，而此刻您选择了聆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我们由衷的感谢您，欢迎您。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南美洲的心脏阿根廷，我们用中文为您讲述一个遥远却熟悉的世界。我们相信声音是一种力量，它能够穿越万里山河，越过文化与语言的边界，抵达另一个人的内心，而这正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在这里您将听见阿根廷的风在安第斯山间低语，听见阿根廷的光在汤戈的步伐中闪耀，听见阿根廷的人他们的生活、信仰与梦想。我们不只是播报，我们是讲述者，是倾听者。每一集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程，也是一次文化的邀约。如果您愿意，也请与我们分享您的声音，写信至 qslrae@gmail.com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让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彼此靠近，彼此理解。节目马上开始，感谢您在这浩瀚的世界中选择与我们同行。

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始迎接世界杯，超大型球迷嘉年华巨型屏幕和全天候美食体验。从周四开始，市民将可以享受巨型屏幕观赛、现场演出以及延长营业时间的美食街区。这座城市正式进入世界杯氛围，超大型球迷嘉年华、巨型屏幕和全天候的餐饮服务即将登场。城市为世界杯而活跃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推出的一项活动，通过公司合作模式举办，旨在陪伴阿根廷球迷共同感受世界杯的激情，同时进一步推动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2027年世界体育之都。活动将以两种免费节庆形式展开，自6月11日持续至7月19日世界杯决赛当天。活动期间，餐饮商户将在夜间推出特别的优惠，为尽量减少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市政府还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24小时计划框架下实行协调统一的城市交通管理措施，官方直播阿根廷国家队比赛及其他重点赛事，配备闭路电视系统，实时播放现场采访及观众画面。每场比赛开赛前和结束后均有现场表演，包括音乐演出、现场 DJ、 古乐表演团队、自由说唱艺人。除帕勒摩组会场外，市政府还将在多个公共空间设置巨型的屏幕，直接播出阿根廷国家队的比赛，并重播经典赛事。所有活动免费入场，但每场活动限额约600人。世界杯将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举行。为了让世界杯热情与居民正常生活和谐共存，市政府将协调部署交通、环境卫生和安全管理工作。通过一系列的部署，这座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再次展现了其在夜间经济管理方面的区域领导地位，以及通过安全有序、欢乐的公司合作模式举办大型的国际活动的卓越能力。儿童图书展重返会展中心，展览面积翻倍扩大。第34届儿童与青少年图书展将于7月11日至8月2日举行，免费向公众开放，设有70多个展位，并推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儿童与青少年图书展今年将重返见证其早期发展历程的重要场馆之一。第34届展会将于7月11日至8月2日在位于费格罗阿阿尔科塔大道与普埃雷东大道交汇区域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会展中心举行，免费向所有观众开放。本届展会由图书基金会主办，展览面积将超过3000平方米，设立70多个展位，活动空间较往届扩大了1倍，可容纳更多面向儿童和青少年的文化活动。展会期间将举办新书发布会、各类创意工作坊、音乐演出、戏剧表演以及分布于展馆不同区域的常设互动活动。主办方表示，7月13日至17日期间将主要接待提前预约登记的学校团体参观，而普遍公众则可在整个展期内自由入场参观。图书基金会的主席克里斯蒂安·拉伊诺内指出，迁至会展中心后，展会能够容纳更多参展机构、图书和活动项目。他表示，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的加强儿童和青少年阅读推广工作，培养从小养成阅读习惯。
他还提到，在最近举办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书展期间，学校团体参观人数显著增长，主办方希望这一积极趋势能够在本届儿童图书展中得到延续。展会正式开幕式将于7月17日的下午5时举行，此外还将举办多项专业交流活动，儿童图书专业人士交流会、第34届教师与阅读推广人研讨会。作为本届展会的重要活动之一，7月31日将举办颁奖仪式。该奖项自1990年设立以来，旨在表彰那些通过文化教育及其他社会领域，为阿根廷儿童与青少年文学传播和推广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及机构。随着展览规模的扩大和活动内容的丰富，本届儿童与青少年图书展有望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冬季假期期间最具吸引力的文化盛事之一。

国际足联世界杯2026，阿根廷迎战阿尔及利亚队。阿根廷将于周二开启他们冲击世界杯两连冠的征程，阵容中充满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熟悉面孔。对手是阿尔及利亚队，后者在热身赛中状态出色，并拥有一位20岁的新星，他被以迭戈·马拉多纳的名字昵称。这支卫冕冠军希望打破统计学魔咒，他们上周首次自2025年7月以来重返国际足联排名第一的位置，而历史上从未有任何在赛事开始时排名世界第一的球队最终夺冠。当他们在堪萨斯城登上球场时，所有的目光都将集中在38岁的队长莱昂内尔·梅西身上。他将连续第六次参加世界杯，创下历史纪录。梅西上周表示：“我很开心，享受每一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兴奋。”不过，主教练莱昂内尔·斯卡罗尼仍有担忧。左后卫尼古拉斯·塔利亚菲科在6月6日2-0战胜洪都拉斯的比赛中肌肉受伤，随后被后卫法昆多·梅迪纳在上周3-0战胜冰岛的比赛中替换出场。另一方面，门将艾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已从欧联杯决赛热身时手指骨折中恢复。该场比赛阿斯顿维拉最终夺冠，他预计将首发出战。如果塔利亚菲科恢复健康，阿根廷首发阵容很可能将有11名2022年世界杯的球员。斯卡罗尼将依靠他们的经验争取成为自1958年至1962年的巴西以来第一次实现世界杯两连冠的球队。然而，他们也不能忽视4年前在首战中爆冷输给沙特阿拉伯的经历，而阿尔及利亚显然希望复制这样的冷门。由于阿根廷被普遍看好将领跑这组，一场对他们的出色表现将是阿尔及利亚在与奥地利和约旦争夺16强席位道路上的关键。这支非洲球队目前保持4场不败，包括战平2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以及1-0击败荷兰。近期他们已将主教练弗拉吉米尔·彼得科维奇的合同延长至2028年。前锋阿尼斯·哈吉·穆萨和阿明·古伊里在最近2场比赛中合计打入4球，其中包括4-0大胜玻利维亚的友谊赛。进攻型中场伊普拉辛·马扎在俱乐部勒沃库森被称为马拉多纳，表示他有信心球队能够击败梅西。阿根廷自2025年9月负于厄瓜多尔后保持不败，并已取得7连胜，他们显然另有打算。对于会发现对阵阿根廷，梅西说道，对手会发现对阵阿根廷非常困难，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强大且团结的团队。阿根廷海军研究人员因声学领域的科学成果荣获国际奖项。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表彰了一篇由阿根廷海军研究与发展总局专家撰写的科研论文。该论文发表在该领域最具声望的科学期刊之一上。隶属于阿根廷武装力量科研与发展人员体系，在阿根廷海军研究与发展总局水下声学部工作的研究人员，因其发表于《震动与声学杂志》的一项科学研究成果而获得国际认可。该论文荣获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颁发的2025年度最佳论文奖。
该奖项每年授予发表在该专业期刊上的最佳论文，也是这一学会在该学术领域授予的唯一奖项。研究由阿根廷海军研究人员埃德蒙多·拉维亚博士和胡安·多明戈·冈萨雷斯博士与阿根廷国家渔业研究与发展研究所水生学实验室成员瓜达卢佩·卡斯卡利亚雷斯博士共同完成。该研究聚焦于海洋生学领域的一项重要挑战，理解声波如何与形状不规则的水下物体发生相互作用。这类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海洋环境中物理现象的认识，并促进用于研究水下生物和结构的分析工具的发展。作为研究的核心成果，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数学与计算机模型，能够通过高效的计算方法预测复杂物体的声学响应。该模型首先通过与标准参考解进行比较验证其准确性，随后被应用于阿根廷海洋生物体的分析研究。除了科学价值之外，这项成果还因其能够利用较为便捷的计算工具处理复杂问题而受到关注，从而拓展了其在海洋声学、渔业生物学以及海洋环境研究等领域的应用前景。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授予该奖项的评选标准包括对基础科学知识的贡献、潜在影响力、实际应用价值以及论文展示质量等方面，因此此次获奖不仅是对阿根廷科研人员工作的高度认可，也充分展现了阿根廷海军在科学技术研究领域所具备的能力和水平。与此同时，这一成就进一步加强了应用研究、科学界以及国家海洋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有助于推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业知识创新，并再次彰显阿根廷海军致力于海洋科学发展的坚定承诺。

0: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1: はい、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2: ならえ、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3: T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Trae Argentina al mundo. Trae Argentina 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

1950年的一天，一名七岁的阿根廷男孩丹尼尔·巴伦博伊姆首次在舞台上弹奏钢琴。这个世界有很多在各个方面脱颖而出的儿童天才，但是呢，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这个出生于1942年的11月的小男孩却特别的特殊。他的父母都是重要的钢琴家，全家搬到新生的以色列国家。巴伦博伊姆的才华很快被他的音乐家发现，直到1952年在奥地利萨尔斯堡作为钢琴演奏家进行演奏之后，他立即被邀请在那里继续读书。他那时只有10岁，就开始与当时管弦乐队的高级指挥伊格尔·马克维奇学习。

1952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给其他的导演留下了印象的深刻，并在巴黎举办其首演音乐会。在萨尔兹堡，他曾经为威廉·福特维格勒表演，威廉·福特维格勒邀请他参加莫扎特的歌剧《唐·乔凡尼》的排练，然后与柏林的菲利莫尼卡一起弹奏。当时那位伟大的乐团指挥说，这个11岁的巴伦博伊姆真了不起。那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正在恢复的时期，大部分在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幸存下来的天才音乐家在美国避难。一个13、14岁的青少年可以使这么多的名人震惊，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却发生了。

他于1954年第一次录制乐曲，并在一年后与最好的音乐老师纳迪亚·勃兰杰上课。后来纳迪亚·勃兰杰还成为阿斯托尔·皮亚佐拉的老师，演奏肖邦乐曲最出色的头号钢琴演奏家是阿图罗·鲁宾斯坦。正是由于他，才使14岁的巴伦·博伊姆能够在伦敦和纽约演出。在纽约，他与爱乐乐团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由莱奥波多·斯托科夫斯基和迪米特里·米特劳波洛指挥。后来呢，巴罗·博伊姆成为玛利亚·卡拉斯在大都会歌剧院最喜欢的指挥。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世界各地伟大的管弦乐队都争着与这位阿根廷以色列音乐家一起演出，或为他们担当指挥。巴伦伊姆从未让他们失望过。从那时起，他的进步不可阻挡。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定居在伦敦，经常在英国室内乐团演出，并在那里参加以色列

在英国与他的第一个妻子大提琴演奏家杰奎琳·杜普雷相识，两人于1967年结婚，就是以色列征服许多巴勒斯坦领土的同一年。这场战争永远刻印在巴伦·博伊姆的生活当中。

被任命为巴黎乐团的音乐总监，当时只有32岁。这一职务一直持续到1989年，因为其收入和政治丑闻的问题而被取消了职位。当时法国庆祝革命的200周年，并开放了时尚的巴士底歌剧院，但新政府不喜欢签署的合同，反对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担任艺术总监和音乐总监的双重角色，于是他便辞去了职务。当时杰出的音乐家像帕特里斯·切罗、作曲家和指挥家皮尔·布列兹、女高音演唱家杰西·诺曼致信给密特朗总统，在信中他们说，如果不恢复巴伦博伊姆的职务，他们将取消与巴黎的合同。

20世纪下半叶，没有一个音乐家取得了像巴伦博伊姆一样的成就。在巴黎管弦乐团担任指挥的同时，他还多次作为独奏家和指挥家在世界各地进行钢琴演奏会。他还在德意志歌剧院的几个剧院担任指挥，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与最著名的独奏家制作室内音乐。他与其第一位妻子杰奎琳·杜普的录音被广泛流传，并没有被与大提琴家的个人关系而受到影响。这位大提琴演奏家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多次发生多发性的硬化症。

格纳音乐节上担任指挥。恰恰当理查德·瓦格纳被视为一个反犹太教的体现的时候，多年后2001年巴伦伯伊姆第一次敢于在以色列演奏瓦格纳的音乐。这件丑闻被反映到议会，文化委员会建议将巴伦伯伊姆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直到公开道歉为止，因为他演奏了阿道夫·希特勒最喜爱的作曲家的音乐作品。

巴伦伯伊姆常常质疑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和犹太定居点的政策，这一点并不为所知。2017年6月，在这场战争50周年之际，他说：纪念50年来在道义上不能容忍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即使是那些认为六日战争是必要的人来说，他们呢也不能否认占领领土和之后所有的一切都是绝对的灾难。对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来说，在战略和道德上都是如此。他与著名的巴勒斯坦哲学家爱德华·赛义德的友谊，导致他于1999年建立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音乐家的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并选择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德国的威玛，一个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思想被大屠杀蒙上阴影的地方。

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演出，他又在塞维利亚有了住所。他在以色列瓦格纳丑闻之后又重新看到了光明。2005年西东合集管弦乐团在拉玛拉演出，这是该管弦乐团第一次在被占领的土地上演出。对许多巴勒斯坦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与非军事领域的以色列人见面。一个女孩告诉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说，你是我第一次看到不是士兵或不驾驶坦克的以色列人。

1989年，巴伦博伊姆领导芝加哥交响乐团，该乐团在世界上被认为是十大最杰出的乐团之一。当时大师索尔蒂告别了其指挥棒，该乐团便由巴伦博伊姆领导至2006年。他在他结束在美国乐团非凡职业生涯时，完成了三场第九交响曲、马勒、布鲁克纳和贝多芬。他告别音乐会的门票在世界各地销售的最低价格是500美元。巴伦博伊姆在指挥乐团之前肯定地说，一位指挥完全取决于其技巧及其他音乐家的承诺，只有在获得了演奏家们的信心时，才能赢得这个指挥的头衔。我觉得我赢得了这个头衔。音乐会结束时，全体音乐家和观众的掌声持续了15分钟。他们对这位阿根廷以色列的指挥家恋恋不舍。1989年10月，在拆倒柏林墙一个月前，巴伦博伊姆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担任爱乐乐团的指挥。这是一场令人难忘的公开音乐会。巴伦博伊姆在科隆剧院指挥的这场音乐会，是为了庆祝他40年的音乐生涯。他指挥了巴赫《哥德堡变奏曲》，并将其录制成专辑。该专辑在世界各地产生重要的影响。

7年后，他开始对探戈产生兴趣，与贝斯手赫克托·康索尔和手风琴演奏家罗多尔福·梅德罗斯共同录制了探戈《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在专辑的封面上说，这张专辑充满了怀旧的感情，我邀请了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所有精彩的节奏、感性和旋律和永恒的魔力。

伦·伯伊姆超过74岁的年龄，67年连续不断的音乐生涯，他获得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和人文活动中最优秀的奖项。他曾经担任将近四年米兰阿拉斯卡拉剧院的音乐总监，他目前担任阿拉伯和以色列人之间和和平乐团团长以及柏林国立乐团的团长，同时他还负责由传奇建筑师弗兰克·盖里于2015年建在柏林的皮埃尔·布列兹音乐厅，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科隆剧院的音乐项目和许多其他活动中参与，以及特别是与他终身的好朋友著名的玛莎·阿格里奇一起继续举办钢琴演奏会。

2011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随时都有获得这一奖项的可能性。丹尼尔·巴伦博伊姆是看着他出生的阿根廷共和国的骄傲。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了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丹尼尔·巴伦博伊姆，一个超越所有疆界的音乐家，协调西尔瓦纳·阿维沙内的制作，达利有·乌尔塞伊，主持吉丽娜，技术剪辑马蒂亚斯·阿尔塞尼格尔。

节目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过去的时间里，希望我们带给您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感。阿根廷离中国很远，但文化的距离只要一个故事、一个音符、一句话就可以拉近。感谢您愿意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声音的旅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意见，或是想推荐某些话题，都欢迎您给我们来信，邮箱是 qsilrae@gmail.com， 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 可以随时回听往期节目，也能查看更多资源和资讯。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故事还在继续，阿根廷的风景还在变化，拉丁美洲的声音还在世界各地回响。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广播中再见。保重自己，愿您每天都平安喜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遥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通过声音和您相连。我们在这里向您讲关于阿根廷的故事，拉丁美洲的故事，属于人类共同情感的故事。无论您现在是在北京、上海、新加坡、吉隆坡，还是在家中打开音响的那一刻，我们都想说欢迎您来对地方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带您了解阿根廷的风土人情、音乐节奏与生活节拍，我们会一起听见拉美的节奏，也一起思考这个世界的变化。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或者想与我们互动、留言、提建议，欢迎写信给我们，邮箱地址是 qsl 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每一次连接都是一次文化的碰撞，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灵魂的靠近。节目现在开始，让我们一起走进声音里的阿根廷。

0: 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见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并宣布将不出席南方共同市场峰会。阿根廷总统再次表态支持将在十月巴西总统选举中挑战卢拉的右翼候选人。在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带领下，蓝色浪潮即将席卷巴西。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周一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米莱再次明确表达了对将在今年十月巴西总统选举中挑战现任总统卢拉·达西尔瓦的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他当天首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见了博索纳罗，随后又发表上述充满期待的言论，表达对拉丁美洲右翼力量继续壮大的希望。之后阿根廷政府证实米莱将不会出席周二在巴拉圭举行的南方共同市场峰会，原本他将在会上与卢拉面对面会晤。巴西联邦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此次到访阿根廷，是为了与米莱共同出席由以色列盟友基金会举办的一场会议。该基金会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国际组织，会议汇聚了来自多个国家的政界人士、议员及宗教领袖。作为活动的一部分，巴西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于周日高度赞扬米莱，他表示米莱正在阿根廷发动一场向善的革命，短时间内这个国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未来还将取得更大的进步。在发表演讲之前，他还会见了阿根廷驻以色列大使兼犹太教拉比阿克塞尔·瓦尼什。米莱与博索纳罗的会晤于周一上午在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的奥利沃斯总统官邸举行。阿根廷总统府仅发布了一张两人会面的照片，并未公布更多的细节。随后米莱公开预言其盟友将在巴西大选中获胜。博索纳罗也在社交媒体上做出了回应，延续了米莱竞选时的电锯改革象征。如果阿根廷有电锯，那么巴西就会有剪刀，用来剪掉税负、官僚主义和腐败。自入主阿根廷总统府以来，米莱曾多次将卢拉称为腐败分子和共产主义者。不过近几个月来，两国关系虽然没有再出现公开的冲突，但双方互动主要局限于制度性外交渠道，因为阿根廷和巴西彼此仍是极其重要的贸易伙伴。原本米莱与卢拉将在周二于巴拉圭首都亚松森举行的南方共同市场领导人峰会上再次碰面。会议议程包括讨论南方共同市场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的推进情况，以及与日本建立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的最新进展。然而在峰会召开前，两国之间又出现新的摩擦。巴西外交部长毛罗维瓦拉周一批评南共市部分成员国绕过该组织，单方面与第三国展开贸易谈判，认为此举违背了区域合作精神，并威胁到南共市统一对外关税制度的维持。虽然维埃拉没有点名阿根廷，但外界普遍认为他所指的正是米莱政府近期与美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定。阿根廷政府周一最终宣布，总统米莱将不前往巴拉圭首都亚松森出席峰会，而是由外交部长巴勃罗·基尔诺代表阿根廷参会。据阿根廷总统府透露，米莱将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集中处理国内政务。根据安排，周二他将主持新任内阁首席部长迭格·桑蒂利的就职仪式，以接替此前辞职的麦努埃尔·阿多尔尼。阿多尔尼因卷入一起涉嫌腐败丑闻，目前正接受司法机关的调查。
1: RAE, Argentina al mundo.
0: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E, Argentina al mundo.
6: RAE, Argentina al mundo.
7: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民族自豪感，阿根廷一座小镇被评为世界最佳，这一旅游目的地被联合国旅游组织评选为2025年世界最佳旅游乡村。阿根廷北部的小镇麦马拉在中国湖州举行的2025年最佳旅游乡村颁奖典礼上获奖，成为全球最佳旅游乡村。麦马拉位于乌马瓦卡峡谷的中心地带，在来自65个国家270多个候选地中脱颖而出。它因其独特的自然环境、鲜明的文化认同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而备受赞誉。联合国旅游组织的这一奖项旨在表彰那些在推动负责任旅游的同时成功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农村社区。本届评选中，阿根廷共有八个地方入选，但只有麦马拉和卡洛斯·佩莱格里尼获得了最高荣誉。麦马拉依偎在著名的画家调色板之下，这是一处色彩斑斓、极具代表性的北阿根廷景观。该镇隶属于蒂尔卡拉行政区，人口约5000人，主要从事农业、花卉种植以及高海拔葡萄酒的酿造。小镇的生活围绕着格兰德河和大地之母展开，当地农田出产蔬菜、花卉和葡萄，同时也保留着祖先传承下来的传统，每年都会在帕查妈妈节、万灵节和狂欢节中隆重庆祝。此外，峡谷太阳能列车的开通改变了当地的经济，不仅增加了旅游数量，也促进了新的住宿设施、旅馆和度假屋的兴建。旅客可以参观花卉种植，欣赏玫瑰点缀的多彩景观，探访高海拔酒庄，或参加融合葡萄酒、艺术、音乐与地方美食的巴耶赫葡萄采收节。当地特色美食包括牛舌辣炖、洛克洛炖菜、玉米蒸饼、炖菜以及胡胡伊风味馅饼。甜点则有米布丁、玉米甜粥和南瓜馅小点心。2025年除麦马拉外，克林特斯省的卡洛斯·佩莱格里也因其对伊贝拉湿地保护区区域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承诺而获奖。此外，圣哈维尔和亚坎托在升级计划中获得特别提名。该计划旨在表彰正迈向国际可持续发展标准的社区。往年，卡斯帕拉、拉卡罗利纳和特雷维林也曾在不同届次中获此殊遇。最佳旅游乡村奖项将麦马拉和卡洛斯·佩莱格里尼推向全球可持续旅游版图。阿根廷国家游办部门表示，这一荣誉代表着经济增长和国际影响力提升的机会。同时，该奖项也进一步巩固了阿根廷作为一个多元化、文化认同鲜明旅游目的地的形象。麦马拉旅游秘书路易斯·塞尔帕在得知消息后表示，在如此遥远的土地上听到我的家乡因我们共同努力而获得认可，这让我感到无比自豪和幸福。麦马拉距离胡胡伊省首府圣萨尔瓦多德胡胡伊77公里，距离蒂尔卡拉仅8公里，距胡尔马马卡19公里，是游览乌马瓦卡峡谷的理想中途停靠站。游客可选择自驾长途汽车或搭乘太阳能列车前往，沿途可欣赏色彩斑斓的群山全景。

0: trae Argentina al mundo. T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T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T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T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Trae Argentina al mundo.
2: Trae Argentina al mundo.
1: Trae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0: Trae.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Aníbal Troilo。阿尼巴尔·德罗伊罗，布宜诺斯艾利斯，伟大的班多牛手风琴演奏家。虽然他不像世界著名的皮亚佐拉那样是一位创新者、探戈的先锋者，安尼瓦尔德罗伊罗是三四个著名的探戈音乐家之一，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卡洛斯·加德尔，所以呢，安尼瓦尔德罗伊罗被称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伟大的班多牛手风琴演奏家。同时呢，他也是乐队的指挥和作曲家。Aníbal Troilo 于1914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时正是探戈的鼎盛时期，已经出现了像 Julio de Garo 还有奥斯瓦尔多·弗雷塞多以及胡安·卡洛斯·高维安这样的探戈音乐家。他在十岁的时候就认识了班多牛手风琴，他贫穷的母亲见他如此喜爱班多牛，就用分期付款为他买了一架二手货。之后呢，他在其中多次提起此事，并将这架手风琴说呢使他走上了成功的道路。德罗伊罗还记得他在一次野餐的时候第一次认识了班多牛手风琴，他等待音乐家们寄午餐的时候无法避免地偷偷地弹起了它，听听他的声音，将它放在他的膝盖上。他的亲戚朋友回忆说，几天之后他们发现了德罗伊罗竟然用枕头当作手风琴来玩耍。当他十岁的时候，他的妈妈为他买了一架班多牛手风琴。在他生活的街区上，一位私人老师给他上了几堂课。他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拉手风琴是在他十一岁的时候。不久后呢，他加入了当时主要的探戈乐队，如德加罗和高维安的乐队，还有奥斯瓦尔多·布格列塞的六重奏乐队。他也上一些著名的班多牛手风琴演奏家教授的课程，像贝德罗·马菲亚老师，并与一些伟大的手风琴演奏家同台表演，其中呢有齐里亚科·奥尔蒂斯。

在参加了许多著名的探戈乐队之后，1937年，阿尼瓦尔德洛伊诺创建了他自己的乐队。当年在马拉布夜总会上的一个广告牌上宣布，今天阿尼巴尔德洛伊罗和他的乐队首次演出。广告牌下方呢还写道，请大家到马拉布夜总会来，它是最高级的夜总会，比触狗和他的乐队将为大家献上最好的探戈。从那一天开始呢，阿尼瓦尔德洛伊罗的乐队就从未停止过演出录制曲目，每次演出都有众多的观众在场观看。他们跳单格之前聚精会神地站在音乐家们的前面欣赏乐曲。德洛伊罗除了是杰出的演奏家和指挥家之外，他还是60首乐曲的作者，比如像把给外人罗斯穆恰求斯，让小伙子们跳舞就是其中的一部。

0: 散文作家奥拉西奥·萨拉斯说，德罗伊多是一位伟大的班多牛手风琴演奏家和作曲家，他在选择诗人为他写作歌词的时候非常的聪明，其作品呢全部是一首抒情诗。作家奥拉西亚·萨拉斯说，安尼瓦尔·德罗伊多不仅是一个音乐天才，而且他有敏感的音乐嗅觉。他和优秀的诗人奥梅罗·曼西还有奥梅罗·埃克斯波西多以及加杜罗·加斯蒂舍还有恩里给·嘎蒂甘摩合作，这些诗人呢为探戈做出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并通过他们的诗词与人们感受产生共鸣。奥梅罗·曼西是为德罗伊多作词的诗人，也是他最好的朋友。1943年呢，比初狗和曼西首次共同制作了著名的探戈歌曲《探戈的街区》，《街区的浪漫》，《切班多牛手风琴》，还有《迪斯塞伯林》，还有《南方》。记者和音乐家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比利亚尔强调其中《南方》这首歌曲的意义和影响。
1: El tango en sí es una gloria。
0: 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比利亚尔说，探戈《南方》本身呢是一种荣耀，他认为属于德罗伊多和曼西的协作非常的高。除此之外呢，他与像歌手艾德蒙多·里维罗的才能也不谋而合。作为指挥，德罗伊多挑选了最好的音乐家及歌唱家，他在时间的掌握上像钟表一样的准确，这是他指挥的特点。在他的乐队担任演唱的所有众多的歌唱家中，其中最重要的歌唱家有弗朗西斯科·费奥伦蒂诺、罗伯托·戈谢内切、弗洛里安·路易斯和上述提到的埃德蒙多·里维罗。之后呢，埃德蒙多·里维罗成为独唱的探戈演唱家，但是在德罗伊多乐团工作的这一段时间呢，对他来说也是非常的关键。接下来就是迪多·瑞瑞斯在回忆德罗伊多与其他歌唱家之间的关系时呢，他这样说道：我认为德罗伊多教他们学会了唱探戈。德罗伊多教他们歌手呢唱探戈。我总是说，所有的音乐家和歌手至少应该在德罗伊多的乐队待上6个月。他总是向他的歌手做演唱歌曲的示范，他非常尊重他们的歌手们。德罗伊罗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当歌手进到乐队的时候，乐团就踏实了。阿尼瓦尔·德罗伊罗于1975年逝世。在他经历的几乎半个世纪的音乐生涯中，他设法与探戈公众建立一种深情的关系，这使他享有了巨大的声望。在他的几首早期作曲的几首探戈乐曲当中，其中由诗人侯塞·玛利亚·贡杜尔西作词，还有罗伯托·戈谢内切演唱的我整个的一生曾经受到非常的喜爱。现在呢，就请大家欣赏这首歌曲。

1962年3月的一天，马法达诞生了。之后，他于1964年成为一个广告动画片的人物。在阿根廷，动画杂志曾经是一个传统，它与那批判和政治幽默相关，从19世纪起就已经是这样了。但是那些动画片中的人物从来不是儿童，更不用说是一个女孩子了。1960年至1965年，一个女孩意味着什么？上小学，然后高中，或上师范学校，为了当一位教师，之后成家生儿育女。在特殊的情况下，人们曾认为一个女人离开家、孩子和家人，到外面去追求事业。那种情况下，家庭角色和许多其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模范式对马法达动画片形成了影响。第一册《马法达》在1964年的9月份出版，最后一册是在1973年出版。令人惊讶的是，世界各地数以百万人想的东西，从马法达的口中说出来，至今仍然有效，仿佛是基诺的创作适合每个适当的场合。基诺不知道，当他开始创作马法达这个人物的时候，之后会被翻译成26种语言，其中包括日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希腊语、法语和荷兰语。

终于得到自由。小女孩每个场合都展现她自由的意志和革命的原则。太空旅行，性别平等，民主、正义、战争、电视的大规模侵入，世界和平，甲壳虫，城市生活，叛逆，商业和买家的世界，中产阶级的最典型的习惯。

这些和许多其他问题越过了马法达的天地，无疑这是一个突变的天地，但它最主要的担忧是全人类的幸福。什么时候消费社会达到饱食消费？什么？马法达做出的肯定，这本词典净胡扯，因为他说世界源于拉丁文蒙杜斯，以及最重要的是应该了解的不是它来自哪里，而是它往哪里去。或者如果汽车要自杀，就让它去自杀。我不明白的是，是不是当车内有人的时候去做这个狂热的行为。我想知道，如果现代生活会不会比生命更现代。马法达的读者不止一次看到马法达寻找、担忧，甚至被世界的和平、饥饿和文盲而折磨。地球是马法达所喜爱的玩具之一。20年来之前，战争之火熄灭，曾跳动着乌托邦的节奏。因为大多数道貌岸然的人很清楚，可以和平、教育和福利社会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的社会。毫不夸张，马法达有成为联合国1号旗手的可能性，因为在那里寄托着一个对话占优先权。

法达动画片的最后一册是他带着微笑睡着的样子。那是1973年的6月份，阿根廷刚刚恢复民主，选举几天后，所有政治犯被释放，拉美民主进程以及残酷的军事政变播种下的独裁政权尚未开始。

女孩梦想的世界被示威游行笼罩着，几乎像野蛮噩梦的先兆，首先降临在乌拉圭，然后在智利，后来在玻利维亚。这时小苏珊娜出现，小苏珊娜跟马法达说，大傻瓜，你做噩梦你还笑。动画片人物马法达在南半球出生，成为幽默和批判思维的方式，并代表柔情和梦想，所以他还活生生地存在。

Uruguay 阿根廷面向世界为您介绍了世界上十位重要的阿根廷人：马法达，思考、诉求和梦想的女孩。节目制作：达利奥·布尔塞因，录音剪辑：马蒂亚斯·阿瑞塞伊戈尔，由节目主持人吉利。

亲爱的朋友，转眼之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同走进阿根廷的街头巷尾，山川湖海，音乐与情感。热爱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档节目，更是我们与您的一次跨越时空的交流。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希望我们的声音能为您带来一份安静的陪伴，一个温暖的窗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把节目分享给您的朋友。想和我们联系，请发邮件到 qsl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节目资讯，请访问 www.rae.com.ar。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制作节目的动力。每一封来信，每一次收听，都是我们与您之间最真实的连接。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愿您健康快乐，生活中充满阳光与美好。再会。